0: 很多人对法律还是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有些事情如果不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自己去向相关的，比如说不管是移民方面的还是刑事起诉方面的，向相关的部门解释之后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其实在不了解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有时候会这种解释会适得其反。我的建议还是在尽可能能负担这个经济能力的情况下，还是取得专业的法律意见，是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好处有帮助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这个阳光海富律师事务所的这个赵明律师，我是这个律所的合伙人之一。我们这个阳光海富律师事务所是一个综合型的一个律师事务所，那么我们这些业务呢还包括了商业诉讼、跨境投资与合规啊、争议解决、企业法律服务这一方面，尤其是跨境的一些这个商业纠纷，我们是有非常丰富的法律经验，就是包括我们律所的其他的这个合伙人有帮助这个海外的这个客户在澳洲就是取得了这种600万的这种经济纠纷的赔偿，所以
1: 商业方面的
0: 商业方面
1: 诉讼
0: 这是我也是我们非常擅长的。所以如果有一些其他的个人或企业对这方面的法律业务有需求的话，可以和我们律所联系。啊，我主要的照顾的这个法律方面的这个业务是刑事辩护和移民方面。我在这个刑事辩护方面有超过11年的经验，然后在移民方面有超过25年的从业经验。对整个的这个预算方面，其实近几年的这个预算对这个澳洲的净移民额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变化。过去3年之内，包括今年，也是保持在这个每年的18万5千的这个净移民额。那么在这净移民当中呢，这个趋势有根据这个经济的发展还有澳洲的人口的这个结构变化会有不同的一些调整。比如说今年的这个预算里面对这个独立技术移民，还有这个州担保的技术移民，还有这个雇主担保的这个移民，还有子女配偶移民方面是增加了名额。但是呢，就是有增加就有减少，那么有减少的名额呢，就是父母移民还有这个偏远地区的移民有减少。所以说我们也是会针对政府的这些政策变化做出一些移民方面的一些建议的一些调整。根据我的这个从业经验，在25年当中，这个华人对澳洲移民的这个需求还是不断的有增加。从一开始华人来到澳洲，就是一开始都是相当于一种非常简单的一些这个移民途径，比如说通过这个家庭移民、这个配偶移民这一类的。那么现在是越来越多的走的是独立技术移民，比如说在澳洲留学之后，然后找到了适合的工作，而且有适合的学历，独立技术移民会有很多，而且澳洲也需要这种专业的这个技术人才，所以现在很多，这是为什么今年的这个独立技术移民额比去年还有所增加。那么还有雇主担保，雇主担保因为澳洲市场这个人力资源也是一直属于紧缺状态，所以在很多行业里面找不到合适的这个雇员。那么相当于这个澳洲的政策也给这些雇主提供一些便利的这些政策方面的条件，让他们能更加快捷的能招聘到有一定技术才能的这方面的人才。其实这个单纯独立技术移民选专业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澳洲有几项这个专业的这个技能是非常紧缺的，比如说是在 RT 方面，还比如说在医疗方面，比如说护士，还有这个医生，还有一些这工程方面工程师，还有这些比如说这个社工，还有这个康复理疗护工这一类都比较紧缺。所以说现在很多比如说这些建筑行业的这个技术这个工种，木工电工都是非常紧缺的。所以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如果要考虑移民，就要把这个专业选择对。那么通常这些紧缺的专业它不会消失或者这种被取消的可能性。那么通常那些比较冷门的一些专业，可能比如说这个经济师或者是财务分析师可能会取消，这是有这个可能性。所以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可以多考虑一些移民的一些考量。在申请当中，如果说你是符合条件的话，那么在准备材料的时候呢要非常仔细，就说不能提供这些有误导性的这个材料，或者是有虚假性的材料更是不能提供。我之前有过一个案例，就是这个当事人他是在申请这个配偶移民的时候提供了一些不正确的一些信息在这个申请当中，那么后来在他的这个配偶移民的永居已经被批准的情况下，在2年之后，移民局发现他当时提供了一些不真实的一些信息。
1: 比如说
0: 就是当时他以前 入境的时候用过其他的人的名字，但是在第二次入境的时候又改了名字，没有通知移民局，因为移民局要知道你以前用过任何的其他的曾用名的时候，你要披露给移民局。
1: 哦，
0: 那么这个客户就没有披露他之前的这个姓名，那么移民局后来通过现在的科技非常发达，就是人脸识别都可以出入境的时候都可以查出你的这个以前的这个使用什么名字出入境，所以在通过这种方式，移民局认为他提供了虚假信息，然后要把他的这个永居签证取消。那么在最终是取消之后，那么客户找到我们要提出这个法院的一些上诉。那么法院上诉的时候，那么我们是对当时他申请的时候所提供的资料，他被这个取消永居签证之后的个人情况，还有就是在上诉，在行政上诉的时候所经过的这些审理过程，还有这个最终取消他签证的理由，都提出了一些不同的三个不同的一些法律的一些错误。那么后来在上诉庭审的时候，把这些法律错误向法官做出了清晰的并且详细的一个解释，最终法官是同意了我们的这个解释理由，那就是驳回了这个行政上诉的这个取消签证的决定。所以说通过这个案例，如果在提供信息在申请当中提供所有的材料一定要保持真实，如果在不明白的情况下，一定要寻求专业律师的或者是专业移民代理的这种法律意见、专业意见。在澳洲的新办理师其实和国内的这个新办理师其实是类似，它的目的呢，只是在保护客户的这个合法权益当中，尽量让这个客户能摆脱这种对他的一种刑事起诉这种责任。那么或者是最终的结果是取消起诉，或者是在最终的这个庭审之后给他判决他无罪，这是最对这个所有的刑事起诉的这个最佳的一个结果，或者是在所有的案情当中，如果是在有罪的情况下，能让他能取得一个最轻的一种处罚，根据他的个人每个案件的这个情况来做出决定来。所以像我们这个刑辩律师的这个工作，就是针对每一个个人的这个不同的情况，对他提供最佳的一种法律意见。像我们接触的华人的其中很多案件，最多的其实就是家暴方面，一个家暴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交通违章酒驾，这种是比较多的。那么在很多案子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的，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些杀人放火，但是呢，有些这个家暴很小的案子，在这个伴侣之间，就是通常一个吵架对对方说出一个威胁的话，或者是这个损害了对方的私人物品，或者是推了对方一下，或者是拍了对方一下，这些在对方没有同意的情况下，这都属于这个违法行为。如果对方有报警的话，警方都会做出这种家暴的一种起诉，而且家暴一旦成立的话，就是在理论上可以留下这种犯罪记录的。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还是要这个提醒这个我们这个华人的这个小伙伴们，一定要这个在平时在这种事情上，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遇到这种事情的话，一定要征求这种专业的这个法律意见。而且就是在我们遇到非常多的情况下，就是在报警的之后，那么这个嫌疑人被警方那个逮捕调查的时候，那么他会向警方说一些就认为他无罪的一些这个辩解，但是这些辩解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可能是对这个被告方是有利的，其实在法律方面其实是对我能证明被告是有罪的，所以这种方面一定要小心。所有的案件呢，其实中心点一定要在没有充足的证据情况下的话是不能认罪的。澳洲这个所有的罪名的这种成立都是要靠这个证据来支持的。那之前我们做过一个性侵的这个案子，就是我认为是比较这个典型的一个案子，就是在有一个女儿来澳洲留学，然后她在这个澳洲的时候有这个精神方面的疾病，在这种病情的影响下，她向警察那个报案说她的父亲就是陪她一起来澳洲的时候对他进行了性侵，那么警察起诉了之后呢，就把我们就拿到当事人的代理这个委托，然后作为这个当事人的辩护律师跟警察进行沟通，那我们就把所有的证据一一就是进行了研究，包括了这个报案人的笔录啊，还有这个第三方的这个笔录、照片、录像，把所有的证据都研究之后，我们发现所有的证据都是间接证据，没有任何的直接证据来证明我们的这个 当事人是有任何的性侵行为。那么其中在几张照片当中，我们发现这些照片是这个报案人自拍的，而不是报案人跟警察所说的是第三方拍的照片。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这个报案人是提供了虚假证据给警察，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虚假的这个证据的这个照片提供给警察，说在没有任何的这个确凿证据，就真实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是不能给这个嫌疑人定罪的，是不能证明他有性侵行为的，我们要去警察撤诉。那么警察看到了我们提出了这些证据之后，在第二天就向法院就提出来了撤诉，就是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我们律师就是协助我们的客户所达到了一个最终的目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实很多人对法律还是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有些事情如果不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自己去嫌疑人定罪的，是不能证明他有性侵行为的，我们要去警察撤诉。那么警察看到了我们提出了这些证据之后，在第二天就向法院就提出来了撤诉，就是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我们律师就是协助我们的客户所达到了一个最终的目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的建议还是在尽可能能负担这个经济能力的情况下，还是取得专业的法律意见，是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好处、有帮助的。啊，我的手机号是04339166669。如果有这方面的相关的这个法律咨询，或者是一些这个法律服务需要取得我们的法律服务的话，都可以和我联系。就是在移民和刑辩方面，都可以直接和我联系。

0: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1: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0: 配乐长篇小说《喜连城》，作者邱苏斌，由琴声播讲。
2: 刘寿卿一边想着，一边就走到了裴二奶的家。他让门房进去通报。这些年，牛家和裴二奶家一直没什么来往。前些年他的生意虽说由牛家照管着，但都是公事公办，往来都由柜上的伙计办了。后来牛秉镇长大了，接手生意上的事儿。尤其是裴二奶和陈昌泰合股开了德昌盛之后，牛家就几乎不和他来往了。他今天突然来访，不知裴二奶会是什么态度。正想着，门房回来了，说二奶奶请刘大掌柜赶紧进去呢。刘寿卿进了客厅，裴二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脸上的笑容虽然有些矜持，但是还能看出他对刘寿卿的来访不敢怠慢。简单寒暄了两句，刘寿卿就说出替裴少卿提亲的事儿。裴二奶一听是为李婉儿做媒，倒是感觉有些意外。刘寿卿说，婉儿也是大家闺秀，从小在牛家大院里长大，老太太当亲生女儿一样，大太太说了，将来的裴家也得像嫁自家闺女一样。裴二奶问清是大太太嘱托，老太太点了头的，便没提出异议，只问牛家想什么时候办事。刘寿卿说，婉儿和少卿都不小了，大奶奶的意思是开春就把事儿办了。裴二奶欣然同意。正说着，裴少卿回来了，看见刘寿卿在，客气地打了个招呼，可眼里多少透出一些疑惑。裴二奶告诉他，刘寿卿是来给他提亲的，提的是婉儿姑娘。裴少卿脸一红，什么都没说，进了里屋。刘寿卿看出来他是同意了，面子薄，不好意思当面点头，刘寿卿就笑了。咱们再说韩边外，韩边外的新军和倭寇打了几次胜仗，消息传回来，冬季的吉林沸腾，人们奔走相告。可就在这个时候，却传来朝廷和倭寇议和的消息，这又让国人是百般不解。偌大的中国，连个弹丸小国都打不过，还谈什么国力呀？可不管怎么说，韩边外的新军也算是给国人长了志气。牛子厚说，韩边外班师回乡那天，我要为他庆功，我要请戏班为他大唱三天戏。牛子厚开始做起了准备，他先跟京城那边联系请戏班的事儿，然后

0: 趁着丹桂茶园听戏的机会，亲自跟梆子班的班主胡连庆谈了加演三天戏的事儿。胡连庆的梆子班在丹桂茶园已经唱了小半年了，陈昌泰把丹桂茶园包了下来，让梆子班天天唱，有时候甚至不惜赔本犒赏戏迷。他的目的就是不让牛子厚包括其他商家请的戏班有施展的地方。人们想听戏就得听这个梆子戏，而且是德昌盛为吉林百姓请来的梆子戏班。胡连庆一听牛子厚提出这个事儿，显得很为难。他说，虽然我是班主，可也是人家雇来的，你说我能决定什么呢？牛子厚就对在丹桂茶园的戏不抱什么希望了，那陈昌泰也不可能给他机会。牛子厚泱泱不乐地回到自己的包厢，裴少卿正津津有味地看着戏，见他满脸不悦，知道没谈成，别说大哥别急，韩统领又不是马上回来，到时候再想办法。可不一会儿，陈昌泰从隔壁的包厢探过身来了，说，牛东家，听说你要给韩统领唱三天大戏？牛子厚一笑，话里有话地说，哼，我正掂量呢，别到时候又叫人告个通匪济匪的罪名啊，哎，不是又要惹祸上身吗？陈昌泰说了，其实我呀佩服牛东家的仗义之举。牛东家马上说，那好啊，陈掌柜那就发个话，准我在这个戏园子里唱他三天大戏，怎么样，也算是你的明智之举。可是陈昌泰马上话锋一转，哎呀，我陈茂没这个胆量啊，更没有干妹子帮我化险为夷呀，不敢冒这个风险呐。有本事你还是自个儿建个戏园子，在自家建的戏园子你愿怎么唱就怎么唱啊。牛子厚听着腾的一下站了起来，看那个架势马上就要发作了。裴少卿一把拉住他，他忍了忍重新坐下。这陈昌泰明显在挑衅，可你得看看对象啊，他牛子厚就不怕有人跟他叫板，自个儿建个戏园子怎么了？他不是没想过，以前只是想想而已，今天还真就这么定了。一听牛子厚要自己建戏园子，乌雅士是一脸的惊讶，这家里这么大一摊子买卖你不上心啊，倒有闲心建那个东西，你还真指望着唱戏过一辈子啊？牛子厚说，我答应过韩统领要为他庆功，我不能言而无信。乌雅士说，你还韩统领呢？你受他连累还不够吗？那几天大狱你还没做够啊？乌雅士反对，牛子厚一点也不奇怪，他向来就不赞成他鼓捣戏曲之类的东西，这些年两个人没少为这些事闹别扭，却谁也说服不了谁。乌雅士对牛子厚的这种雅号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他却把孩子给管住了，任谁都不许沾唱戏的边，更不许学戏。孩子们在自家私塾读书，每天都在他眼皮底下被他看得牢牢的。孩子们的书倒是读得不错，连五岁的牛锦章都开始摇头晃脑的跟着侯先生唱诵子曰诗云了。孩子们书读得好，牛子厚自然高兴，他只是觉得这些孩子一个个都不像他，甚至跟他好像还有一种隔阂，这未免让他有一种失落。建戏园子的事儿，不光乌雅是反对，连刘寿卿也试图说服他。刘寿卿说，这冰天雪地的，泥瓦匠怎么干活啊？再说韩编外说回来就回来了，那建个戏园子最快得两三个月，怕是时间也来不及呀。刘寿卿说的有道理，牛子厚不得不考虑，但想让他放弃什么那可不太容易。他又跟王氏和李婉儿唠起这件事儿，一说到冬天无法开工，他们也认为是一个难办的事儿，然后就闲着唠了两句别的事儿。这时候李婉儿突然说，大哥，听说咱老东家盖这个大宅院的时候工期拖延到了下雪天，老东家发过话 用烧酒和泥、油炸青砖，硬是抢在年根前把宅院给盖起来了。牛子厚眼前一亮，哎，我以前也听人说过，还一直以为是瞎说呢。妈，有没有这个事儿？
1: 你爸那脾气，说干啥谁也挡不住。王氏那话里面说有这回事儿，牛子厚笑了，
0: 嘿嘿嘿嘿，烧酒和泥，油炸青砖，哎，有这办法，哎，有这办法，谁也挡不住我了。
2: 李婉儿的一句话，真就把牛子厚的热情给煽动起来，加上王氏敲边鼓，他就没什么犹豫了，说干就干起来。大冬天盖房子，在冰天雪地的关东，还真是稀罕事儿。工地上，看热闹的人比干活的还多呢，大家都瞅个新鲜，看老牛家的戏园子到底是怎么个建法。只见两个小工将一桶烧酒倒进泥池，搅拌和好，再运给抹灰砌墙的瓦匠。而另一边，一口大锅里烧着滚油，小工将青砖一块块放进去，又一块块捞出来，传递给砌砖的瓦匠。牛子厚亲自监工，怎么说在冬天盖房子也算新鲜，到底怎么样还得干着看。牛子厚对工匠们好吃好喝的答对着，工匠们都是知恩图报的人，干活也卖力气，那房子眼瞅着一天天的就起来了，真的就在预定的日子里上了梁了。戏园子赶在韩边外班师回城之前竣工了，牛子厚亲自取了名字叫康乐茶园。落成典礼那天，牛子厚和韩边外一起接的匾。牛子厚和韩边外都算是吉林的名人，光为一睹两个人的风采，吉林人也愿意来捧这个场，何况还有牛子厚通过谭鑫培从京城请来的四喜班，要连演三天大戏，让吉林的戏迷们过足戏瘾。牛子厚履行约定，亲自登台，和裴少卿搭档为韩边外唱了一出《汾河湾》。在自家戏园子里唱戏，那感觉就是不一样。牛子厚随了心愿，也让吉林城的百姓过了三天节。还有比这更让他开心的吗？想着想着，从心里面就乐出来了。韩边外要回桦树林子了，牛子厚一直把他送到三道码头，看着他上了船，看着船渐渐走远，站在船舷上的韩边外也成了一个影子，这才返回身回家。进的东院，嘴里面还哼着戏呢，摇头晃脑的走着。李婉儿正从金玉山的厢房里出来，看见牛子厚也禁不住笑了，
0: 大哥，啥事这么开心呢？
1: 牛子厚问道：“婉儿，我在台上表现得怎么样？
0: 你是让我夸你吧？
1: 不夸我也行。婉儿，那少卿在台上的扮相是不是很漂亮？
0: 男不男，女不女的，幸亏是唱戏。
1: 哎，少卿多好啊！
0: 我没说他不好啊。
1: 那要是把你许给他，
0: 大哥。”
1: 不愿意，
0: 人家没想嘛。
1: 你早晚是要出嫁的，
0: 出嫁也不嫁给他。
1: 哎，又任性。婉儿，听哥的话，要是你嫁给少卿，
0: 又说，我不嫁给他。哎，你这丫头咋回事？少卿多好啊，你不嫁给他，嫁给谁啊？我嫁给你。
2: 话一出口，两个人同时愣住了。李婉儿嘴动了几下，似乎还想说什么，却先哭了出来，抬腿跑了。李婉儿这一哭一跑，牛子厚可懵了。他万没想到李婉儿会存这个心，而且毫不掩饰地说了出来。牛子厚也喜欢婉儿，但他绝没敢往这方面想。婉儿比他小那么多，从小在他眼皮底下长大，他一直把他当成晚辈对待，
0: 即便是老太太认了婉儿干闺女，她也不过是把她当成妹妹一样。婉儿亲口说出要嫁给她的话，倒让她一下子无法面对。冷静下来细想，她也真的喜欢婉儿。当她知道乌雅氏要把婉儿许给少卿的时候，她的心里曾经有过一种说不出的失落。如今想起来，那就是一种情愫。 只是他当时说不清，或者说没往深想就是了。婉儿明明白白地说出来了，那他该怎么办呢？他能接受这份感情吗？他有资格吗？还有，乌雅氏知道了会怎么样？少卿呢？这个他视为亲兄弟一样的少卿，他发自内心地认为婉儿和他是很般配的一对。 他也看出来，少卿是真的喜欢婉儿。如果他介入了，那对少卿的伤害恐怕也是最大的了。牛子厚回到上房，带着满腹的心事。他自己不觉得，乌雅氏一眼就看出来了，就问他怎么开心呢？牛子厚愣了一下，说没有。过了片刻，他忍不住问：“我说。”
3: 婉儿的事儿，你找裴二奶说了吗？裴二奶啥意思？
0: 裴二奶当然愿意了，乐得啥似的。他可捡了个大便宜，婉儿就像咱们牛家的人一样，我还答应送她那么多嫁妆呢。牛子厚不置可否的啊了一声，表情有些怪怪的。乌雅氏看了他一眼，也猜不出他到底什么心思。 第二天，牛子厚去后院看排戏，裴少卿正跟着赵全衡、王金娥排演着皮影，王氏坐在前面兴致勃勃地看着。牛子厚和母亲说过话，李婉儿也来了，看见他就像没事人一样笑笑。自那天冲口说出那句话之后，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李婉儿，看样子李婉儿已经把心态调整到正常状态了。 可牛子厚没有，他看着李婉儿，自己表情倒有些不自然。王氏叫婉儿，婉儿迟疑了一下，还是走了过来，坐在王氏的另一边。牛子厚却不自在地站了起来，他说了声“我还有事儿”就走了。第二天，牛子厚正往后院走，看到李婉儿和裴少卿在那说话，他有些拿不定主意，是走还是留呢？但是迟疑了一下，还是过去了。 李婉儿故意怄气，不肯正眼看他。牛子厚也没理他，问裴少卿：“啊，少卿，去学习啊？啊，大哥，一起去啊！啊，你跟婉儿去吧，我还有事儿。”谁要学习啊？李婉儿一时气走了。这牛子厚有些难堪，裴少卿用一种审视的眼神看着他，他避开了，他忽然感觉到理亏。 好像是他做了什么对不起少卿的事儿。他知道李婉儿是在跟他使气儿，他没办法跟少卿解释，而且少卿看他的眼神又别有深意。他不知是自己太敏感，还是少卿真的意识到什么了。牛子厚的心里是彻底乱了。牛子厚和刘寿卿。 带着周焕忠又出门了，一路走来，所见之处百业凋零，民不聊生，一片萧条。自从朝廷和日本人在海上打了一仗之后，元气大伤，还要付日本的赔款，2亿200银呐！牛子厚就不明白，日本人是在中国的地界上打中国人，怎么还要中国人赔款呢？哪有这个道理呢？ 牛子厚不服，可他没办法，他只是个商人。这一路的巡视，他真真切切感受到这场败仗的后果。牛家在各地的生意都受到影响，有些实在经营不利的，牛子厚和刘寿卿商量商量就关张了，把人调回吉林或者派去充实一些经营比较好的铺面。往年牛子厚巡视各地商号。 买卖有关有章，可今年关张的铺面多，
1: 而且没有开张的新业，这不能不让他忧心忡忡。牛子厚带着这种心情到了北京，像往年一样，牛子厚进京必住在京城袁生庆银号的后院。袁生庆还是梁翠如做掌柜，他是牛化林时期留下的老人，为人老实沉稳，办事周到细致，所欠的是魄力不足。好在京城袁生庆已经是办了多年的买卖，运行比较有规矩了，他是个中规中矩的人，按部就班的经营完全能够胜任。早上开板的时候，牛子厚和刘寿卿走进殿堂，梁翠如见了他们急忙迎了过来让座，喊来茶房上茶。茶房提着茶壶走了进来，给牛子厚、刘寿卿倒上茶。牛子厚看着这个茶房有些面熟，不自觉地多看了两眼。这个茶房有三十来岁，清瘦，面相端庄，腿脚灵活，看人眉眼一挑，透着一股精神。牛子厚想想不认识，便没多想，转脸听刘寿卿和梁翠如说话。梁翠如说，自从朝廷和日本人签了赔款的条约之后，京城市面就动荡起来了，所有的生意都不好，钱庄的生意更是难做，很多家的买卖都做不下去了。听着梁翠如的介绍，牛子厚说，
3: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4: 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五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两千华语节目。
5: 关注一则澳洲国防安全快讯，有国防消息人士警示 ，RAF Base William Town 无人机闯入事件仅仅只是冰山一角。自今年一月以来，澳洲皇家空军多处设施至少记录下二十起。

0: 98.5
1: 2000 FM.
2: 喺事后完成人口普查啦！如果你已经知道8月11号星期二人口普查之夜会身处何地，收到指示后即可填写该住户嘅人口普查表格。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使用纸本表格或者喺人口普查职员嘅协助之下填写该住户嘅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点样完成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现在是填写人口普查表的时候了。如果您已知道8月11日星期二人口普查当晚会在哪里，收到说明后即可立即为您的住户填写表格。您可以在线填写人口普查表，填写纸质表格，或获得人口普查工作人员的协助。有关如何填写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现在是填写人口普查表的时候了。如果您已知道八月十一日星期二人口普查当晚会在哪里，收到说明后即可立即为您的住户填写表格。您可以在线填写人口普查表，填写纸质表格，或获得人口普查工作人员的协助。有关如何填写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2: 2000's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2: 欢迎收听 FM98.5 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2000 华语节目。
3: 关注一则澳洲国防安全快讯，有国防消息人士警示 RAF Base Williamtown 无人机闯入事件仅仅只是冰山一角。自今年一月以来，澳洲皇家空军多处设施至少记录下20起操控者身份不明的无人机侵扰事件。疑似无人机活动同样出现在昆士兰州 RAF Base Unbury、悉尼西部 RAF Base Richmond、阿德莱德北部 RAF Base Edinburgh 以及汤斯维尔 RAF Base Townsville。汤普森透露，多名国防人员直接联系他，对于多次无人机目击事件的处置方式感到失望。他表示，情况令人极度担忧，不少国防军人员向我求助，他们被告知只能拉上窗帘，这竟然就是当下的国家安全应对手段，我们需要政府给出解释，但至今一无所获。此前汤普森呼吁立刻开展紧急调查，尽快部署无人机探测与拦截装备。国防部则回应，未来十年将投入70亿澳元提升反无人机能力，依托 LAND 156项目持续完善相关技术，并且出台新规，允许在安全合理前提下对闯入国防区域的无人机进行干扰、摧毁或扣押。悉尼西区突发警情，周一下午4:15，警方接到 Burwood Belmore 接一处商场可疑人员报案，警员上前询问时，两名男子四散逃跑，其中一名43岁男子被发现手持两把刀具，警方徒步追捕，现场动用泰瑟枪将其制服。画面显示，男子两次遭到电击，丢弃刀具后被捕。警方在其背包内再搜出两把刀、一把锤子以及大麻和冰毒。这名男子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出院后预计将被起诉。另一名26岁男子同样落网，二人都有警方记录，案件仍在调查。
4: Burwood 的这套房我劝你别错过，步行5分到 Burwood 的华人街，吃喝买菜全在脚边，回到家且闹钟起静，两房两卫带车位，室内97平方，空间实在，最大亮点是通风，每个房间连卫生间都有窗，客厅阳台朝北，采光通透一整天，周租金1050澳元，这个地段这个条件很难得，想看房直接找李浩，好房不等人。招聘东北烧烤师傅，烤串手艺过硬的师傅看过来，专治各路馋虫。工作只上晚餐时段，早上可以踏踏实实补个觉。工作地点在 Open， 有意向请致电04162-2718找吴先生。手艺好，为人实在，薪资待遇咱们电话里面详谈。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西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FM98.5。由安德利食材冠名播出的长者无忧访谈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播朱莉亚。在城市烟火日常之外呢，有一群默默守护离别的从业者，他们敬畏生命，温柔送行，为每一个告别留住体面与温暖。殡葬行业是一份治愈悲伤、守护圆满的特殊职业。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悉尼向荣殡仪的两位资深从业者梁女士和王女士，带大家真实了解一下这个行业。欢迎二位。
6: 谢谢
5: 大家好。那么首先我想先请二位简单的向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其实可以不用这么的拘谨的话，叫我 Lily 就可以了。那我自己本身的背景的话呢，我是台湾出生，但是在澳洲长大的。那自己一直以来在这里的话，就是从业的是 healthcare management， 那大约也快20年。之后我才
5: 很久，
6: 然后后来才转跑道去做这个殡葬行业。那当然也是机缘巧合之下，我们能够在这个行业里头，然后慢慢接触上了以后，发现其实这个行业带给我们的不只是我觉得在职业上的一个追求，一个 career path， 它更多的是能够带来给很多家人一个 final comfort。
5: 我呢就是从小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的。如果人家问我在这个行业多久的话，我可以说可能20多年吧。但是他们看我年纪，可能觉得不信。然后我说，因为我妈妈本身就是做这个行业的，跟我一直跟妈妈看到她帮到人，在他们无助的时候安排这个最后的一个旅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意义是更重大。
7: 嗯。好的，非常感谢。那其实很多人是对这一个充满神秘性跟陌生感的行业不了解的，也很少有人会主动去了解起这个职业背后的意义。那我想请二位说一下对这个行业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6: 其实在这个行业你可以看到人生百态，就是我们有看过一个很和谐的家庭，可能家庭关系比较复杂的也会有。那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工作起来来说，它反而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 challenge， 因为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家庭关系可能会比较复杂一些，或者是他可能对于整个funeral 很有想法。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能够在不同的要求下，不同的 family 跟我们提出要求，我们都可以给他带来最大的安慰，因为这个是他们能够为亲人做的最后一件事情。那我们希望他能够在最后的这一件事情上面也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个安慰。
7: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伟大的行业。
5: 对，我跟 Lily 的想法都是一致的。我觉得在这个行业我们遇到很多不同的家庭，他们不同的背景，我们通常都是服务华人，就可能有些是刚刚移民过来啊，或者是他们是他们家人可能在这边很久，还有我们这一辈的孙子那边都是讲，一边是讲英文一边是讲普通话的，我们在那边是帮他们做一个桥梁，因为我们可以说粤语普通话跟英文嘛，就可以帮他们讲到就是他们想要的那种传统的，也跟他解释给那个下一代的，这样子帮他们沟通一下。然后我觉得就是在这一个行业里面呢，虽然好像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但是也是一种责任嘛。我们会遇到有些家庭可能突然的离开，或者他们是老人家就是常年病的，或者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我觉得这个我们不同的家庭都会遇到。然后我觉得每一个家庭来到我们这边，我们都能够帮他们用他们想要怎么样的方法送他们的挚爱最后一程。
7: 那您刚刚也说了，从事这个行业相比其他的行业来说，它更需要从业者有更多的耐心、共情心、责任心之类的。那我想您二位入行的初心肯定也很让人动容，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6: 其实我的初心刚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呢，其实我是在一间澳洲最大的这个殡葬行业的上市公司去担任他的这个 regional manager 的这个位置。其实我是因为家庭的原因，我家庭其实我之前的职位，我刚刚也说了，就是我从事的是 healthcare management 大概快20年。那到了一个这个位置的时候呢，会经常飞来飞去，那家里也有小孩子，就是时间的话呢会变得比较难控制。那刚好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好像是猎头公司找到我去帮他们去管理一些旗下的几间殡葬的公司。那我当初的想法是说，不如试试看，我对这个行业我也不抗拒，那我也没有什么忌讳。结果怎么知道进去做了以后，发现跟我自己想象中的殡葬行业很不一样。然后在澳洲的这个尤其是华人的这一方面，我发觉其实它还是很缺乏的。
7: 是的。
6: 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强项是在于我们的 language。 那像刚刚 Vanessa 也有说了，我们会说国语，我们会说粤语，我们也会说英文。我反而觉得在尤其是在他们这个时候是最需要一个人去了解他们的 culture、 他们的语言以及他们的背景，还有他们的宗教信仰等等方面的，能够去帮助到他们，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那我还记得我刚刚出行的第一天，他们带我到整个 funeral homes 去做一个 tour。 然后呢我就 开了它的这个门，这个门他们叫做 coffin showroom。那所以对，一打开里头呢，其实就是好几十副棺木放在那个房间里头。其实我第一次走进去的那个感觉是震撼的，是我会觉得哦，它是 it's real。我那时候有跟自己讲过说，我永远不要忘记我现在的感受，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所接触的家人，你第一次带他们上去，替他们自己最至亲的亲人去挑选一个棺木，他们所感受的，对他们来讲，他们不是像我们每一天都去看到棺木，对他们来讲，有很多人一辈子都看不到一次棺木，可能这一次是他们的第一次，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在很多时候都还没有想到他们的至亲已经离他们而去，直到了看到这副棺木。所以对我来讲，我有跟自己讲，我千万不要忘记了那个时候的感受。
8: 其实我入行呢是因为我妈妈我跟她有稍微的不一样，因为对我来讲，我从小就看着棺木长大，我觉得是一种家事对我来讲，但是他讲到这个是我从来没有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旅程。进这一个行业的时候呢，是因为我妈妈是先进这个行业，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们家庭的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就带我妈妈入行，那个时候没有华人在这个行业上面。我婆婆离开的时候，她第一语言不通，第二就是他们不懂我们的中国人的传统啊，然后我妈妈那个时候太伤心了，也不知道怎么做法，就土葬了就算了这样子。然后我妈妈跟我讲的时候，她有遗憾，为什么没有更了解更多。然后我跟着妈妈一起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看见她怎么去帮助人家啊，用她的语言她的经验来陪伴他的每个家人，我觉得很有意义，每个人都很感谢他这样子。我觉得原来这样子帮助人家是有那么好的回报的感觉，就是他们那一句谢谢，然后让他们的至亲走的时候很体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 satisfaction。
7: 好，那我们刚刚也说了，就是这个殡葬行业可能大部分人觉得一是没有那么了解，二是可能甚至有点避讳这个行业，像你们刚刚说的。您是否能和我们解释一下悉尼本地的这个殡葬行业跟大众认知中的殡葬行业有什么区别吗？
6: 其实在澳洲的话呢，因为澳洲本身就是一个属于一个 multicultural 的地方，所以你会看到在除了华人以外，还有意大利人，有黎巴嫩人，有印度人，所以每一个人的 culture 它都是不一样的。在悉尼的这个地方很特别的就是它的包容性很大，
7: 对，
6: 所以就是你会看到在同一个墓园里头，他可能这个礼堂正在做佛教的仪式，隔壁的礼堂可能在做基督教的仪式，就是你们会在这里看到更多不同的 culture， 而且大家都会去愿意去接受的。例如说纸钱，他们有很多外国人没有看过，他们会觉得哎，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很新奇，但是他们会愿意去了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跟海外来说，尤其亚洲地区，因为他们接触不到这么多的 different culture。
8: 我觉得可以加上去的就是可能他们之前在国内看过电视剧啊或者是电影，他们会觉得哦原来有点就是很沉重这种感觉啊，然后化妆都很丑的，
7: 很容易被误导。
8: 对对对，我说不会，我经常会有一个问题，不要画得太浓重我说我们这边是自然为主，就是好像睡着一样，这样子让你们家人才觉得安心。但是他们说一点妆也不画，因为他是怕这个。我说他走了以后没有血嘛，那个血气来嘛，所以我们稍微给他一点点颜色，就让他好像睡着的一点这样子，
6: 看他气色比较好。
8: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他们会问我，就是 那骨灰我可以今天拿吗？我今天去火化，我今天可以拿吗？我说不可以。我说你在国内的可以在那边等，等到他烧完以后呢，处理好了，然后还给你。但在啊，在悉尼呢，澳洲呢，我们是要等24小时最快才可以拿到那个骨灰，因为我们每一个流程都是有工作人员去核对呀、啊，去做所有的文件，因为我们这边文件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每一个步骤都是需要登记呀、啊，所以我们这边需要3-4个小时，基本上火化，然后等它冷了，那个骨头冷了，然后把杂物给清掉了，然后才把它变成骨灰还给家人这样子。
7: 那刚才在听完二位入行这个初心呢，我个人心里是非常之动容的，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心里怎么想的。那前面二位呢也和我们介绍了海外殡葬跟大众认知中的殡葬行业有什么区别，非常考验从业者的专业度和经验。那么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可能是啊，咱们在悉尼本地覆盖的这个业务有哪些，可不可以和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6: 其实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那其实在澳洲 ACCC 是有规定，做殡葬行业的，就是做殡仪的，不能够售卖墓地，售卖墓地的不能够做殡仪，他不让你有这样一条，就是可能跟这个是跟很多亚洲地区的国家都有点不一样。那他这样子的一个用意是因为他怕你垄断市场，所以呢他会把这两块区分得很开。那我觉得这一个可能跟大家的认知会有来的就是真的很不一样的地方。对，那所以我们这一部分我们会去负责什么呢？我们会是从接人一直到安排仪式，跟家人见面，然后到了当天的主持，以及不论是火化或者是土葬这方面的统筹跟安排，都会是由我们殡葬这一方面去负责的。
7: 这属于战时服务是吧？
6: 对，就一条龙的服务，基本上就是从他们到跟我们联系开始，我们要怎么样去就是接他们的亲人回到我们的太平间，我们在太平间的帮他整理的仪容，以及他们选择这个棺木还有花卉，这些通通都是会我们会去提供我们专业的资讯。那很多人会说，那如果我今天去选择墓地，我不了解悉尼的情况怎么办？那当然这个的话我们是可以提供我们的专业意见的，就是我们会去帮你去分析说，哦，你们通常我们都会问，哦，你住哪一区啊，我们会不会想要挑一个是比较靠近家里头的啊，你靠海的地方啊，各方面的这一些，那我们就会以我们专业的这些意见以及知识去跟他们去提供这一些服务，但是我们并不能够做最后的这个售卖。
8: 其实我们从一个亲人离开的时候，或者是他们还没离开之前想要了解的，我们都会帮他们去了解更多。就是我们最近有一个，我会记得，就是他这个人还没离开的时候，他自己打电话来帮自己来安排，几个星期后他的整个仪式都是他自己想要的，我们都帮他做了。那我觉得就是从那一个开始，直到我们他火化土葬的，我们全部之前的都会帮他可以做好的。然后如果做完土葬或者是火化呢，那个之后的我们可能提供的就是我们可能会指导他们需要去找那个另外一个专业来帮他们，如果是心理辅导啊或者安排律师啊那种东西呢，我们都可以就是提供专业人士给他们这样子了。
7: 好，那我们这个海外其实华人群体也算是很庞大的，但是在海外呢可能遭遇了一些突发情况，很多人可能会手足无措。那针对这样子华人家庭的需求，咱们的团队有没有针对性的这样子定制化的方案呢？
6: 很多他可能是意外去世的，又或者是他们可能有一些可能就是心理上他真的过不去，那他后来就是可能自杀的也有。那其实我们有遇过很多这样子的情形，那我们会去帮忙的是因为很多时候他们的亲人都还在 国内，他可能要过来这边去处理他们亲人的身后事。那我们之前也有做过一个这样子的案例，那他基本上他是从来没有他们家的亲人，就是爸爸妈妈。孩子过世了，爸爸妈妈从来没有来过澳洲，他们也没有想到，他们第一次来澳洲，是因为他们要处理他孩子的身后事。那碰到一个这样子的情形的话，那么我们都会尽量就是减少他的负担。例如说，我们会去在他居住的这个饭店去跟他碰面。我们会去帮他们安排，就是可能在接送方面的这一些，我们都尽量帮他们安排，因为我们也知道他人生地不熟的这个地方，那变得说整个流程中间有很多流程他们也不懂，他们甚至于在这个语言上面已经没有办法讲英文的时候的地方，那我们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会尽量的去帮他们，不论是找这个翻译也好，或者是在悉尼当地其实有一些义工。从国外过来的这一些亲人，然后有不同的单位，他们也可以去帮忙，就是说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我觉得挺好的。
8: 做过就是可能是有的谋杀案，其实我们就会帮他们就是跟政府那边去沟通，因为这个比较复杂，然后呢英文也不是他们能够理解，然后呢就是有些其他突发的状况，就是我们老一辈的过来这边，然后他们说什么都没有准备啊，然后我们就会帮他们先了解他们现在想要做的方案是做一个小一点的，或者直接火化的，或者是做一个传统的，然后录下来给亲友在国内去看这样子。
7: 所以这个就是完全按照这个客户的心愿去来的。
8: 是的、
7: okay.
8: 我们是按照他们的心愿是想要怎么去告别，然后再帮他们安排整个流程。
7: 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和我们介绍了殡葬行业的整体的一个流程，同时我相信呢，以最直观的方式让大家了解这个行业的专业度跟温暖，就是通过真实的案例。所以我想请二位分享一下。
6: 其实在当初一开始的时候有问到，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背景，我来说吧，我是在台湾出生，这边长大，所以变得说我对两个地方的这个 culture 都还蛮了解的。那我记得我们曾经有做过一个仪式，他们自己本身孩子都是第二代，甚至有一些是第三代的华人，所以基本上他们已经不会讲中文了，但是他们又很想要去 honor他们爸爸妈妈那一辈的 Chinese culture， 那他们反而会问我说，我很想要这样做，但是我不会做。我们一般来讲，那你们家里有没有一个上香的习惯啊？结果后来才发现，哦，原来他们还是持续有去这个佛堂的。所以我们后来呢，做了一个我觉得还挺特别的，我们请了师父过来诵经，但是在同一时间呢，因为知道他们家人妈妈非常喜欢听 orchestra， 所以他就请了这个大提琴、小提琴手，然后我们就有一个乐团在这边。就是我们先诵完经之后呢，以他们一个比较西式的方式，平常听的歌啊，各方面的这一些，由这个乐团去拉出来，然后所以就变得是有一个中西合并的感觉，他们就会觉得说，哦，太好了，我们能够做回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一个西式的方式，那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他们一辈子都忘不掉的一个事情。
7: 那听到这儿呢，不得不聊回一个我们必须要问的话题，就是很多听众朋友们也好，或者是华人家庭也好，会担心说这个行业的这个价格透不透明，会不会有一些隐形消费。那对于这个问题呢，二位能不能说一下咱们公司的这个收费标准是什么，是否能做到收费透明这样子。
6: 其实在澳洲政府有规定 funeral director 他一定要价格透明化，所以他其实每一项的我们叫做 line item 都是明码实价的，基本上的所有就是报价上面有什么额外的服务通通都会写在上面，因为这个如果就是当你们就是家人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然后你要去找一个 funeral director 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价格一定要透明化，他不能够说哦，大概就8000，大概就9000。
8: 我觉得每一个公司就是都会有他们自己的收费的标准，就是可能棺木比较高，他们比较低这样子。其实 overall 你就看你觉得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跟那个人谈的时候你觉得信任他吗那个费用我们当然全部都是在网上可以搜得出来你觉得贵还是不贵就是你跟那个人谈话的时候你觉得他有经验或者是没有经验自己去定断的一个事情
6: 所以信任度是很重要的你必须要信任我能够带给你的家人最后的这个安慰如果这个信任度不在的话呢它都会有一个隔阂
7: 那么除了这个可能一些客户对这个收费上有担忧可能还会有一些华人家庭会出现货比三家的这个情况那对于这个情况来说您是否能和我们说一下啊，咱的这个公司相比于其他机构来说核心竞争力是在哪里
6: 我觉得我们刚刚也说我们绝对不是market 上面最便宜的但是我们也不是最贵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所 provide 的这个 service 是很有信心的那我觉得在于这个 service level 去定的这个价钱的话呢我觉得是很合理化那当然会不会有货比三家一定会那我们都会跟我们也跟客户去解释就是说我们的服务费是收得起这个价格我们就会提供给你相等的这一个服务
8: 我觉得是心安理得
7: 好那么听完二位的分享呢我真的是觉得打破了我甚至打破了各位甚至我对这个行业的刻板印象这份职业呢看似沉静却承载着生命的尊严和家属的慰藉用专业守护离别温柔治愈悲伤今天的访谈节目到此

0: 很多人对法律还是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有些事情如果不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自己去向相关的，比如说不管是移民方面的还是刑事起诉方面的，向相关的部门解释之后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其实在不了解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有时候会这种解释会适得其反。我的建议还是在尽可能能负担这个经济能力的情况下，还是取得专业的法律意见，是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好处有帮助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这个阳光海富律师事务所的这个赵明律师，我是这个律所的合伙人之一。我们这个阳光海富律师事务所是一个综合型的一个律师事务所，那么我们这些业务呢还包括了商业诉讼、跨境投资与合规啊、争议解决、企业法律服务这一方面，尤其是跨境的一些这个商业纠纷，我们是有非常丰富的法律经验，就是包括我们律所的其他的这个合伙人有帮助这个海外的这个客户在澳洲就是取得了这种600万的这种经济纠纷的赔偿，所以
1: 商业方面的一些
0: 商业方面
1: 诉讼
0: 这是我们非常擅长的，所以如果有一些其他的个人或企业对这方面的法律业务有需求的话，可以和我们律所联系。啊，我主要的照顾的这个法律方面的这个业务是刑事辩护和移民方面。我在这个刑事辩护方面有超过11年的经验，然后在移民方面有超过25年的从业经验。对整个的这个预算方面，其实近几年的这个预算对这个澳洲的净移民额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变化。过去3年之内，包括今年，也是保持在这个每年的18万5千的这个净移民额。那么在这净移民额当中呢，这个趋势有根据这个经济的发展，还有澳洲的人口的这个结构变化，会有不同的一些调整。比如说今年的这个预算里面，对这个独立技术移民，还有这个州担保的技术移民，还有这个雇主担保的这个移民，还有子女配偶移民方面是增加了名额。但是呢，就是说有增加就有减少，那么有减少的名额呢，就是父母移民，还有这个偏远地区的移民有减少。所以说我们也是会针对政府的这些政策变化，做出一些移民方面的一些建议的一些调整。根据我的这个从业经验，在25年当中，这个华人对澳洲移民的这个需求还是不断的有增加。从一开始华人来到澳洲，就是一开始都是相当于一种非常简单的一些这个移民途径，比如说通过这个家庭移民、这个配偶移民这一类的。那么现在是越来越多的走的是独立技术移民，比如说在澳洲留学之后，然后找到了适合的工作，而且有适合的学历，独立技术移民会有很多，而且澳洲也需要这种专业的这个技术人才，所以现在很多，这是为什么今年的这个独立技术移民额比去年还有所增加。那么还有雇主担保，因为澳洲市场这个人力资源也是一直属于紧缺状态，所以在很多行业里面找不到合适的这个雇员。那么相当于这个澳洲的政策也给这些雇主提供一些便利的这些政策方面的条件，让他们能更加快捷的能招聘到有一定技术才能的这方面的人才。其实这个单纯独立技术移民选专业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澳洲有几项这个专业的这个技能是非常紧缺的，比如说是在 RT 方面，还比如说在医疗方面，比如说护士，还有这个医生，还有一些这工程方面工程师，还有这些比如说这个社工，还有这个康复理疗护工这一类都比较紧缺。所以说现在很多比如说这些建筑行业的这个技术这个工种，木工、电工都是非常紧缺的。所以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如果要考虑移民，就要把这个专业选择对。那么通常这些紧缺的专业它不会消失或者这种被取消的可能性。那么通常那些比较冷门的一些专业，可能比如说这个经济师或者是财务分析师可能会取消，这是有这个可能性。所以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可以多考虑一些移民的一些考量。在申请当中，如果说你是符合条件的话，那么在准备材料的时候呢要非常仔细，就说不能提供这些有误导性的这个材料，或者是有虚假性的材料更是不能提供。我之前有过一个案例，就是这个当事人他是在申请这个配偶移民的时候提供了一些不正确的一些信息在这个申请当中，那么后来在他的这个配偶移民的永居已经被批准的情况下，在2年之后，移民局发现他当时提供了一些不真实的一些信息。
1: 比如说
0: 就是当时他以前 入境的时候用过其他的人名字，但是在第二次入境的时候又改了名字，没有通知移民局，因为移民局要知道你以前用过任何的其他的曾用名的时候，你要披露给移民局。
1: 哦，
0: 那么这个客户就没有披露他之前的这个姓名，那么移民局后来通过现在的科技非常发达，就是人脸识别都可以出入境的时候都可以查出你的这个以前的这个使用什么名字出入境，所以在通过这种方式，移民局认为他提供了虚假信息，然后要把他的这个永居签证取消。那么在最终是取消之后，那么客户找到我们要提出这个法院的一些上诉。那么法院上诉的时候，那么我们是对当时他申理申请的时候所提供的资料，他被这个取消永居签证之后的个人情况，还有就是在上诉在行政上诉的时候所经过的这些审理过程，还有这个最终取消他签证的理由，都提出了一些不同的三个不同的一些法律的一些错误。那么后来在上诉庭审的时候，把这些法律错误向法官做出了清晰的并且详细的一个解释，最终法官是同意了我们的这个解释理由，那就是驳回了这个行政上诉的这个取消签证的决定。所以说通过这个案例，如果在提供信息在申请当中提供所有的材料一定要保持真实，如果在不明白的情况下一定要寻求专业律师的或者是专业移民代理的这种法律意见专业意见。在澳洲的性伴侣是其实和国内的这个性伴侣是其实是类似，它的目的呢只是在保护客户的这个合法权益当中，尽量让这个客户能摆脱这种对他的一种刑事起诉这种责任，那么或者是最终的结果是取消起诉，或者是在最终的这个庭审之后给他判决他无罪，这是最对这个所有的刑事起诉的这个最佳的一个结果，或者是在所有的案情当中，如果是在有罪的情况下，能让他能取得一个最轻的一种处罚，根据他的个人每个案件的这个情况来做出决定来。所以像我们这个刑辩律师的这个工作，就是针对每一个个人的这个不同的情况，对他提供最佳的一种法律意见。像我们接触的华人的其中很多案件，最多的其实就是家暴方面，一个家暴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交通违章酒驾，这种是比较多的。那么在很多案子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的，像刚才提到的这些杀人放火，但是呢有些这个家暴很小的案子，在这个伴侣之间，就是通常一个吵架对对方说出一个威胁的话，或者是这个损害了对方的私人物品，或者是推了对方一下，或者是拍了对方一下，这些在对方没有同意的情况下，这都属于这个违法行为。如果对方有报警的话，警方都会做出这种家暴的一种起诉，而且家暴一旦成立的话，就是在理论上可以留下这种犯罪记录的。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还是要这个提醒这个我们这个华人的这些小伙伴们，一定要这个在平时在这种事情上，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遇到这种事情的话，一定要征求这种专业的这个法律意见。而且就是在我们遇到非常多的情况下，就是在报警的之后，那么这个嫌疑人被警方那个逮捕调查的时候，那么他会向警方说一些就认为他无罪的一些这个辩解，但是这些辩解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可能是对这个被告方是有利的，其实在法律方面其实是对能证明被告是有罪的，所以这种方面一定要小心。所有的案件呢，其实中心点一定要在没有充足的证据情况下的话是不能认罪的。澳洲这个所有的罪名的这种成立都是要靠这个证据来支持的。那之前我们做过一个性侵的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就是我认为是比较这个典型的一个案子，就是在有一个女儿来澳洲留学，然后她在这个澳洲的时候有这个精神方面的疾病，在这种病情的影响下，她向警察那个报案说她的父亲就是陪她一起来澳洲的时候对他进行了性侵，那么警察起诉了之后呢，就把我们就拿到当事人的代理这个委托，然后作为这个当事人的辩护律师跟警察进行沟通，那我们就把所有的证据一一就是进行了研究，包括了这个报案人的笔录啊，还有这个第三方的这个笔录、照片、录像，把所有的证据都研究之后，我们发现所有的证据都是间接证据，没有任何的直接证据来证明我们的这个 当事人是有任何的性侵行为。那么其中在几张照片当中，我们发现这些照片是这个报案人自拍的，而不是报案人跟警察所说的是第三方拍的照片。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这个报案人是提供了虚假证据给警察，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虚假的这个证据的这个照片提供给警察，说在没有任何的这个确凿证据，就真实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是不能给这个嫌疑人定罪的，是不能证明他有性侵行为的，我们要去警察撤诉。那么警察看到了我们提出了这些证据之后，在第二天就向法院就提出来了撤诉，就是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我们律师就是协助我们的客户所达到了一个最终的目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实很多人对法律还是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有些事情如果不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自己去向相关的，比如说不管是移民方面的还是刑事这个起诉方面的，向相关的部门解释之后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其实在不了解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有时候会这种解释会适得其反。我的建议还是在尽可能能负担这个经济能力的情况下，还是取得专业的法律意见，是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好处有帮助的。啊，我的手机号是043391669669。如果有这方面的相关的这个法律咨询，或者是一些这个法律服务需要取得我们的法律服务的话，都可以和我联系。就是在移民和刑辩方面，都可以直接和我联系。

0: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1: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0: 配乐长篇小说《喜连城》，作者邱苏斌，由琴声播讲。
2: 刘寿卿一边想着，一边就走到了裴二奶的家。他让门房进去通报。这些年，牛家和裴二奶家一直没什么来往。前些年他的生意虽说由牛家照管着，但都是公事公办，往来都由柜上的伙计办了。后来牛秉镇长大了，接手生意上的事儿。尤其是裴二奶和陈昌泰合股开了德昌盛之后，牛家就几乎不和他来往了。他今天突然来访，不知裴二奶会是什么态度。正想着，门房回来了，说二奶奶请刘大掌柜赶紧进去呢。刘寿卿进了客厅，裴二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脸上的笑容虽然有些矜持，但是还能看出他对刘寿卿的来访不敢怠慢。简单寒暄了两句，刘寿卿就说出替裴少卿提亲的事儿。裴二奶一听是为李婉儿做媒，倒是感觉有些意外。刘寿卿说，婉儿也是大家闺秀，从小在牛家大院里长大，老太太当亲生女儿一样。大太太说了，将来的裴家也得像嫁自家闺女一样。裴二奶问清是大太太嘱托，老太太点了头的，便没提出异议，只问牛家想什么时候办事。刘寿卿说，婉儿和少卿都不小了，大奶奶的意思是开春就把事儿办了。裴二奶欣然同意。正说着，裴少卿回来了，看见刘寿卿在，客气地打了个招呼，可眼里多少透出一些疑惑。裴二奶告诉他，刘寿卿是来给他提亲的，提的是婉儿姑娘。裴少卿脸一红，什么都没说，进了里屋。刘寿卿看出来他是同意了，面子薄，不好意思当面点头，刘寿卿就笑了。咱们再说韩边外，韩边外的新军和倭寇打了几次胜仗，消息传回来，冬季的吉林沸腾，人们奔走相告。可就在这个时候，却传来朝廷和倭寇议和的消息，这又让国人是百般不解。偌大的中国，连个弹丸小国都打不过，还谈什么国力呀？可不管怎么说，韩边外的新军也算是给国人长了志气。牛子厚说，韩边外班师回乡那天，我要为他庆功，我要请戏班为他大唱三天戏。牛子厚开始做起了准备，他先跟京城那边联系请戏班的事儿，然后趁着丹桂茶园听戏的机会，亲自跟梆子班的班主胡连庆谈了加演三天戏的事儿。胡连庆的梆子班在丹桂茶园已经唱了小半年了，陈昌泰把丹桂茶园包了下来，让梆子班天天唱，有时候甚至不惜赔本犒赏戏迷。他的目的就是不让牛子厚包括其他商家请的戏班有施展的地方。人们想听戏就得听这个梆子戏，而且是德昌盛为吉林百姓请来的梆子戏班。胡连庆一听牛子厚提出这个事儿，显得很为难。他说，虽然我是班主，可也是人家雇来的，你说我能决定什么呢？牛子厚就对在丹桂茶园的戏不抱什么希望了，那陈昌泰也不可能给他机会。牛子厚泱泱不乐地回到自己的包厢，裴少卿正津津有味地看着戏，见他满脸不悦，知道没谈成，别说大哥别急，韩统领又不是马上回来，到时候再想办法。可不一会儿，陈昌泰从隔壁的包厢探过身来了，说，牛东家，听说你要给韩统领唱三天大戏。牛子厚一笑，话里有话的说，哼，我正掂量呢，别到时候又叫人告个通匪济匪的罪名啊。 哎，不是又要惹祸上身吗？陈长泰说了：“其实我呀，佩服牛东家的仗义之举。”牛东家马上说：“那好啊，陈掌柜那就发个话，准我在这个戏园子里唱他三天大戏，怎么样？也算是你的明智之举。”可是陈长泰马上话锋一转：“哎呀，我陈茂没这个胆量啊，更没有干妹子帮我化险为夷呀，不敢冒这个风险呐。” 有本事，你还是自个儿建个戏园子，在自家建的戏园子，你愿怎么唱就怎么唱啊！牛子厚听着，腾的一下站了起来，看那个架势，马上就要发作了。裴少卿一把拉住他，他忍了忍，重新坐下。这陈昌泰明显在挑衅，可你得看看对象啊。他牛子厚就不怕有人跟他叫板，自个儿建个戏园子怎么了？他不是没想过。 以前只是想想而已，今天还真就这么定了。一听牛子厚要自己建戏园子，乌雅士是一脸的惊讶。这家里这么大一摊子买卖，你不上心啊？倒有闲心建那个东西？你还真指望着唱戏过一辈子啊？牛子厚说：“我答应过韩统领，要为他庆功，我不能言而无信。” 乌雅士说：“你还韩统领呢？你受他连累还不够吗？那几天大狱你还没做够啊？”乌雅士反对，牛子厚一点也不奇怪。他向来就不赞成他鼓捣戏曲之类的东西。这些年两个人没少为这些事闹别扭，却谁也说服不了谁。乌雅士对牛子厚的这种雅号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是他却把孩子给管住了，任谁都不许沾唱戏的边，更不许学戏。孩子们在自家私塾读书，每天都在他眼皮底下被他看得牢牢的。孩子们的书倒是读得不错，连五岁的牛锦章都开始摇头晃脑的跟着侯先生唱诵《子曰诗云》了。孩子们书读得好，牛子厚自然高兴。 他只是觉得这把孩子给管住了，任谁都不许沾唱戏的边，更不许学戏。孩子们在自家私塾读书，每天都在他眼皮底下被他看得牢牢的。孩子们的书倒是读得不错，连五岁的牛锦章都开始摇头晃脑的跟着侯先生唱诵《

0: 建戏园子的事儿，不光乌雅是反对，连刘寿卿也试图说服他。刘寿卿说：“这冰天雪地的，泥瓦匠怎么干活啊？再说，韩编外说回来就回来了，那建个戏园子最快得两三个月，怕是时间也来不及呀。”刘寿卿说的有道理，牛子厚不得不考虑。但想让他放弃什么，那可不太容易。他又跟王氏和李婉儿唠起这件事儿。一说到冬天无法开工，他们也认为是一个难办的事儿。然后就闲着唠了两句别的事儿。这时候李婉儿突然说：“大哥，听说咱老东家盖这个大宅院的时候，工期拖延到了下雪天，老东家发过话，用烧酒和泥，油炸青砖，硬是抢在年根前把宅院给盖起来了。”牛子厚眼前一亮，我以前也听人说过，还一直以为是瞎说呢。妈，有没有这个事儿？
1: 你爸那脾气，说干啥谁也挡不住。
0: 王氏那话里面说有这回事儿，牛子厚笑了，
2: 嘿嘿嘿嘿，烧酒和泥，油炸青砖，有这办法。
0: 有这办法，谁也挡不住我了。李婉儿的一句话，真就把牛子厚的热情给煽动起来，加上王氏敲边鼓，他就没什么犹豫了，说干就干起来。
3: 大冬天盖房子，在冰天雪地的关东，还真是稀罕事儿。工地上，看热闹的人比干活的还多呢，大家都瞅个新鲜，看老牛家的戏园子到底是怎么个建法。只见两个小工将一桶烧酒倒进泥池，搅拌和好，再运给抹灰砌墙的瓦匠。而另一边，一口大锅里烧着滚油，小工将青砖一块块放进去，又一块块捞出来，传递给砌砖的瓦匠。牛子厚亲自监工，怎么说在冬天盖房子也算新鲜，到底怎么样还得干着看。牛子厚对工匠们好吃好喝的答对着，工匠们都是知恩图报的人，干活也卖力气，那房子眼瞅着一天天的就起来了，真的就在预定的日子里上了梁了。戏园子赶在韩编外班师回城之前竣工了，牛子厚亲自取了名字叫康乐茶园。落成典礼那天，牛子厚和韩编外一起接的匾。牛子厚和韩编外都算是吉林的名人，光为一睹两个人的风采，吉林人也愿意来捧这个场，何况还有牛子厚通过谭鑫培从京城请来的四喜班，要连演三天大戏，让吉林的戏迷们过足戏瘾。牛子厚履行约定，亲自登台，和裴少卿搭档为韩编外唱了一出《汾河湾》。在自家戏园子里唱戏，那感觉就是不一样。牛子厚随了心愿，也让吉林城的百姓过了三天节。还有比这更让他开心的吗？想着想着，从心里面就乐出来了。韩编外要回桦树林子了，牛子厚一直把他送到三道码头，看着他上了船，看着船渐渐走远，站在船舷上的韩编外也成了一个影子，这才返回身回家。进的东院，嘴里面还哼着戏呢，摇头晃脑的走着。李婉儿正从金玉山的厢房里出来，看见牛子厚也禁不住笑了：“
4: 大哥，啥事这么开心呢？”
0: 牛子厚问道：“婉儿，我在台上表现得怎么样？
4: 你是让我夸你吧？”
0: 不夸我也行，婉儿，那少卿在台上的扮相是不是很漂亮？
4: 男不男女不女的，幸亏是唱戏。
0: 哎，少卿多好啊！
4: 我没说他不好啊。
0: 那要是把你许给他，
4: 大哥，
0: 你不愿意？
4: 人家没想嘛。
0: 你早晚是要出嫁的，
4: 出嫁也不嫁给他。
0: 哎，
4: 又任性。
0: 婉儿，听哥的话，要是你嫁给少卿，又

0: 要说要说，我不嫁给他。哎，你这丫头咋回事？少卿多好啊，你不嫁给他，嫁给谁啊？我嫁给你。
1: 话一出口，两个人同时愣住了。李婉儿嘴动了几下，似乎还想说什么，却先哭了出来，抬腿跑了。李婉儿这一哭一跑，牛子厚可懵了。他万没想到李婉儿会存这个心，而且毫不掩饰地说了出来。牛子厚也喜欢婉儿，但他绝没敢往这方面想。婉儿比他小那么多，从小在他眼皮底下长大，他一直把他当成晚辈对待。即便是老太太认了婉儿干闺女，他也不过是把她当成妹妹一样。婉儿亲口说出要嫁给他的话，倒让他一下子无法面对。冷静下来细想，他也真的喜欢婉儿。当他知道乌雅氏要把婉儿许给少卿的时候，他的心里曾经有过一种说不出的失落，如今想起来，那就是一种情愫，只是他当时说不清，或者说没往深想就是了。婉儿明明白白地说出来了，那他该怎么办呢？他能接受这份感情吗？他有资格吗？还有，乌雅氏知道了会怎么样？少卿呢？这个他视为亲兄弟一样的少卿，他发自内心地认为婉儿和他是很般配的一对儿。他也看出来少卿是真的喜欢婉儿，如果他介入了，那对少卿的伤害恐怕也是最大的了。牛子厚回到上房，带着满腹的心事。他自己不觉得，乌雅氏一眼就看出来了，就问他怎么开心呢？牛子厚愣了一下，说没有。过了片刻，他忍不住问：“啊，我说，婉儿的事儿，你找裴二奶说了吗？裴二奶啥意思？”裴二奶当然愿意了，乐得啥似的，他可捡了个大便宜。婉儿就像咱们牛家的人一样，我还答应送她那么多嫁妆呢。牛子厚不置可否地啊了一声，表情有些怪怪的。乌雅氏看了他一眼，也猜不出他到底什么心思。
2: 第二天，牛子厚去后院看排戏，裴少卿正跟着赵全衡、王金娥排演着皮影，王氏坐在前面兴致勃勃地看着。牛子厚和母亲说过话，李婉儿也来了，看见他就像没事人一样笑笑。自那天冲口说出那句话之后，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李婉儿，看样子李婉儿已经把心态调整到正常状态了，可牛子厚没有。他看着李婉儿，自己表情倒有些不自然。王氏叫婉儿，婉儿迟疑了一下，还是走了过来，坐在王氏的另一边。牛子厚却不自在地站了起来，他说了声我还有事儿，就走了。第二天，牛子厚正往后院走，看到李婉儿和裴少卿在那说话，他有些拿不定主意，是走还是留呢？但是迟疑了一下，还是过去了。李婉儿故意怄气，不肯正眼看他。牛子厚也没理他，问裴少卿：“
3: 啊，少卿，去学戏啊？
0: 啊，大哥，一起去啊？
3: 啊，你跟婉儿去吧，我还有事儿。
0: 谁要学戏啊？”李婉儿一时气走了。这牛子厚有些难堪，裴少卿用一种审视的眼神看着他，他避开了。他忽然感觉到理亏，好像是他做了什么对不起少卿的事儿。他知道李婉儿是在跟他使气儿，他没办法跟少卿解释，而且少卿看他的眼神又别有深意。他不知是自己太敏感，还是少卿真的意识到什么了。牛子厚的心里是彻底乱了。
1: 牛子厚和刘寿卿带着周焕忠又出门了，一路走来，所见之处百叶凋零，民不聊生，一片萧条。
2: 自从朝廷和日本人在海上打了一仗之后，元气大伤，还要付日本的赔款，两亿两白银呐、啊。牛子厚就不明白，日本人是在中国的地界上打中国人，怎么还要中国人赔款呢？哪有这个道理呢？
0: 牛子厚不服，可他没办法，他只是个商人。
2: 这一路的巡视，他真真切切感受到这场败仗的后果。牛家在各地的生意都受到影响，有些实在经营不利的，牛子厚和刘寿卿商量商量就关张了，把人调回吉林，或者派去充实一些经营比较好的铺面。往年牛子厚巡视各地商号，买卖有官有章，
0: 可今年关张的铺面多，而且没有开张的新业，这不能不让他忧心忡忡。
2: 牛子厚带着这种心情到了北京，像往年一样，牛子厚进京必住在京城袁生庆银号的后院。袁生庆还是梁翠如做掌柜，他是牛化林时期留下的老人，为人老实沉稳，办事周到细致，所欠的是魄力不足。好在京城袁生庆已经是办了多年的买卖，运行比较有规矩了，他是个中规中矩的人，按部就班的经营完全能够胜任。早上开板的时候，牛子厚和刘寿卿走进殿堂，梁翠如见了他们急忙迎了过来让座，喊来茶房上茶。茶房提着茶壶走了进来，给牛子厚、刘寿卿倒上茶。牛子厚看着这个茶房有些面熟，不自觉地多看了两眼。这个茶房有三十来岁，清瘦，面相端庄，腿脚灵活，看人眉眼一挑，透着一股精神。牛子厚想想不认识，便没多想，转脸听刘寿卿和梁翠如说话。梁翠如说，自从朝廷和日本人签了赔款的条约之后，京城市面就动荡起来了，所有的生意都不好，钱庄的生意更是难做，很多家的买卖都做不下去了。听着梁翠如的介绍，牛子厚说
4: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5: 欢迎收听 FM98.5 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2000 华语节目。
6: 关注一则澳洲国防安全快讯，有国防消息人士警示 RAF Base William Pang 无人机闯入事件仅仅只是冰山一角，自今年1月以来，澳洲皇家空军多处设施至少记录下20起操控。